0: 见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0: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核心技术攻关、职工民生保障等事项均有党组织全程参与。党建引领的效能不仅实打实地体现在生产一线，也深度融入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共产党员、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主管杨新霞：
2: 企业给我们党员搭建的攻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攻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0: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改进治改树转与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新实体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织布建在链上工程与支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3: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4: 先锋侠在线，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典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顾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租招商加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桥：
5: 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参

0: 欢迎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看了，还能住得好，玩得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1: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迹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2: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1: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权招商机制效能，依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淑巧：
0: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招商为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品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3: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4: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12号，记者在福州港黄旗客运站看到，安旗2号客轮载着60多名旅客离开黄旗前往马祖。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32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旗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暑期带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8: 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6: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旗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8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旗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左右。台胞陈子睿：
9: 马祖黄旗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都到黄旗，然后周五这边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10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6: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旗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至罗源湾办事处黄旗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10: 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

0: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1: 福州边检站执勤三队三级警长林艳霞：
2: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分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1: 盛夏八月，热浪袭人，有这样一群人，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热浪，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八月十二号，由鼓楼区总工会、鼓楼区东街街道居民社区、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主办的夏送清凉、关爱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慰问活动，在居民社区小广场温馨开展。我们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入夏以来，福州持续高温，为给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现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将提前熬煮的绿豆汤依次送到大家手上，为户外劳作的环卫工人们消暑解渴。环卫工人包香江：
3: 送来了很多防暑降温的物资，不仅在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份清凉，也是对我工作的鼓励与认可。
1: 此次慰问准备了丰富的清凉物资大礼包，包含牛奶、银耳、绿豆、各类花茶等消暑食品，同时配备防护喷雾、风油精、清凉油、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一件件实用物资饱含着大家对城市美容师的敬意。除此之外，居民社区长期设置爱心茶摊，持续为环卫工人以及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消暑茶饮，让暖心情清凉常态化。鼓楼区东街街道居民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4: 日子的温度他们也从来不叫苦，希望通过我们的慰问，他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福州的第二个故乡对他的关心。
1: 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红：
5: 我们结合这个高温这个季节，精心挑选了绿豆、菊花茶，还有一些急救的这些物资送给我们环卫工人，把关怀送到一线岗位。今后呢，我们还将持续的开展暖心关爱活动，营造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常识：进山抓几只野鸟、逮几只野兔，你觉得是小事吗？可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路晓是怎么说的。
6: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鲫。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鲫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7: 先锋资讯，
1: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十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十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 7.72 亿元。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8: 我看到的是从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的，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蛋蛋的诉求。蛋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持西医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9: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特性。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3: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啊，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淡淡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持 C1 驾照六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的话有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3: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特性。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呢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

0: 原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嗯，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啊，他说已经71周岁了，驾照呢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啊，换证呢要考3例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挡风遮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0: 他70多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例测试的。嗯，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例测试。嗯，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大董想问啊，到底什么是3例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3例测试呢？我们同样有请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回复。
0: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嗯
2: 嗯，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0: 对对对对。
1: 好的，更多的政务诉求，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先锋资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先锋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那么，但是呢，在一些部分的县域以及三四线城市啊，驾培行业呢，却滋生出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等的乱象，成为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2: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的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还有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了学员的负担。
1: 嗯，那么2022年到今天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是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啊，是高发区域。那么涉案总共的件数呢，达到了100余家的本地驾校，单案的涉案主体呢是4家到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2: 典型案例啊，直指垄断的现象。比如说，重庆铜梁有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呢从200多元的价格抬至了900多元。整治之后，费用大幅度的下降，群众直接享受到了降价的红利。
1: 嗯，超过30%的案件呢是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2: 继续来关注啊，这暑假呢，它是机动车驾培的一个消费集中释放期，当然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消委会对于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的消费投诉开展了专项的梳理分析，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57.7%。问题主要集中在了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还有教学服务缩水等等一些方面。
1: 嗯，合同不规范啊，是当前驾培投诉当中最突出的问题。部分驾校呢，在价格竞争加剧、生源减少、资金链紧张等等的压力下，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所以呢，还会进行一些无故的克扣啊，或者是拒绝退还学费啊等等的这样一些行为哈。那么一些合同里面呢，甚至直接写入了考过科目一啊，就不会给你退费。报名超过了期限也不予退费，中途退学转校也不予退费等等的这样一些无效的格式条款。即便承诺退费了，那么部分驾校呢也是长期拖欠推诿，甚至出现了停业、教练失联等等的情况，导致消费者是维权无门。
2: 嗯，那么在虚假宣传还有承诺不兑现同样是投诉的重灾区。有的驾校招生的时候呢，打出了包接送、一车一人，还有呢全包价、快速拿证、保过等等一些

0: 噱头来吸引生源，缴费之后呢却拒不兑现，变相加价收费。更有甚者啊，在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私自转移了学籍档案，变更了培训的主体，给后续的培训和维权制造了障碍。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收费不透明啊，私户收款，凭证缺失，进一步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的驾校啊，要求学员呢将学费转入教练或者是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而不是对公账户。出事以后呢，便以未入公司账目为由来进行一个推责。部分教练呢，则是以加急费、补训费等等的名目啊，索要额外的费用。行业里面还普遍存在一些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等的套路。消费者在缴费以后呢，驾校常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正规的发票。
0: 是，那么教学的服务缩水啊、履约打折扣等等，也是退费纠纷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是的，
0: 有的驾校的教练呢，教学敷衍，训练的车辆老旧，还有场地不达标，多人共用一辆车，大幅度的拉低了练车的效率。个别的驾校甚至是学时造假，在学员没有实际参训的情况下虚增了学时，并且呢据此来进行扣费。此外啊，拖延建档，还有呢延迟开通学时，长期不安排练车，私自更换教练等等的一些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拖慢了学员拿证的一些进度。
1: 为此呢，福建省消委会就提醒广大消费者，报名学车啊，务必注意以下事项。报名前呢，要核实驾校的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机构，不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等的夸大宣传。在缴费的时候呢，务必转入驾校的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且妥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那么在签合同的之前呢，要逐条阅读的条款啊，重点确认退费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等的核心内容。拒签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等。一旦发生纠纷的话呢，要先和驾校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等等的热线，向属地监管部门啊消委会进行维权投诉。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9: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2: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0: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2: 那野餐怎么办？
10: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1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

0: 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孙子由奶奶抚养长大，是否要和叔伯一起承担奶奶的赡养费用呢？
9: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我们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么他呢在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了。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啊一起抚养奶奶至今。那么今年呢，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几个兄弟来进行平摊啊。那么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义务要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啊，他说的是他自己哈。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的回复。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听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
2: 姐妹
1: 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顶层漏水，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进行选择。

0: 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2: 好，微信网友 Katy 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他前夫的房子呢被拍卖以后，对方啊支付了租房补贴，那么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于是呢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一下，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吗？还是说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

0: 件事呢？
1: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8: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能不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呢？
3: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18: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1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呢，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啊，能不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6: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留的问题，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6: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

0: 房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嘉义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自己名下是有房子的啊，女儿未成年时呢又全款买了一套房，而且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一下，如果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分这边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 由产权人跟居住权的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租车公司如果没有买商业险，那么车辆如果出了事情到底由谁来负责呢？很多的朋友啊，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租车出游，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差，但是呢都觉得反正车子就是租车公司的，保险应该要齐全吧，出了事儿有保险来给自己兜着，自己呢只管开车就行。可是啊，如果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剐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而商业险压根儿就没买，几万块钱的维修费用 砸下来到底该由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5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 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向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未告知隐瞒无商业险
0: 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啊，这进山呢想抓几只野鸟，逮几只小兔子，觉得是一件小事，可是呢却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啊。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露晓是怎么说的。
5: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 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鸡。 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鸡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精神里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呢， 8月10号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

0: 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情况，并且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了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
1: 发布会呢，重点介绍了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之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这期间呢，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伐、盗伐林木以及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呢，创新推行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的协同联动的这样一个动作，筑牢生态法治的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2: 今年呢，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0: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但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做出了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做出了裁判和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也提出了重要的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清：
2: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4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肺癌手术呢，已经8年了，还能够办理慢特病吗？
0: 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的吗？
3: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静心的朋友，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肺癌手术已经做了8年了，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办理慢特病呢？他是职工医保退休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理。
3: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
2: 对。
3: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就是他要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2: 也就是说，他首先要选择一个2级以上的医疗机构，然后呢，由这个
3: 对
2: 由这个主治医生来判断。
3: 以上职称的医生去判断，然后符合条件的话，医生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的待遇认定表，然后这个还要医院盖章，盖完章以后，一种是他通过线上备案就可以就这张表，然后通过我们的就是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申报门诊慢特病的地方，也可以线下，比如说你医院盖完章，因为医院都有那个医保服务站的窗口，就可以直接备案，也可以到我们的经办机构的窗口备案。
2: 也就是说它符合条件的话，还是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我还想问一下，他您刚刚说的，比如说他当时的手术的和治疗的手段是放化疗，和他手术完以后多久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3: 因为他现在
1: 已经八年了，
3: 我们不了解他现在的身体的情况跟病情的情况，这个是医生去判断，
2: 所以要医生来判断。
3: 以后还后面还需不需要进行放化疗这些治疗？
1: 明白。
3: 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对。
2: 明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看网上说啊，说这个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是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3: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现在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
2: 也就是说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哈。
1: 好，
3: 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很热的朋友，他说他的宝宝呢出生就还没有办理医保，挂的是他丈夫的医保名下，那他想问他的宝宝是不是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来进行看病呢？
3: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
1: 当然我们现在福州还是很方便的，一出生就可以直接帮您办理这个参保手术。
3: 对，我们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福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不用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
1: 对，
2: 所以
3: 对，然后先参保，然后对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然后我们有一种是

0: 就是现在有做的那种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然后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小孩居民嘛，没有个人账户嘛，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一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
1: 嗯，
0: 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1: 明白？好好，
2: 再来看一下永远有多远，嗯，
1: 他说。自己呢是从94年的12月一直到2010年的12月啊，这大概有16年的时间在河北的保定部队服役的。请问一下，认定医保有几年视同缴费的呢？嗯，
0: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役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
1: 好的，好的，就目前是都有认定的哈，嗯
2: 嗯。
0: 对，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的。
1: 好。好的，谢谢。
2: 好，明白了。
1: 好，谢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
2: 谢谢您。
1: 嗯，
2: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连线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4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民政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发布了第三季度养老服务项目补贴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达到了1097.92万次，核销的金额是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是290.93亿元，大概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是可以从中受益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合作总社等7部门近日在北京市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的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的综合整治行动。根据了解呢，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的7月份开始启动，到2027年3月底结束。
1: 嗯，
2: 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坚持全国一盘棋，部门协调联动执法办案，还有强化打源头、端窝点、查大案、下狠手整治突出问题，坚决斩断非法链条。综合整治行动呢，将会对禁限用农兽药呢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等，依法的开展全环节全链条的整治，严禁这个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等等的一些使用行为。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家政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新闻哈。记者呢在昨天的时候了解到啊，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以及平台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这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的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的一个痛点啊，规范线上家政服务的全流程，让家政服务呢更加透明、更加靠谱、更加安心。
2: 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立足于电子商务与家政服务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系统规定了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的基本模式、服务内容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等要求，明确了平台自营与第三方服务机构的2种运营模式，强化了平台在服务规范、质量管理、信用评价、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并且呢规范了服务的咨询、下单、过程监控、支付、订单评价以及回访等一些全流程的细节，推动了线上线下服务的协同发展。
1: 再来看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是聚焦了家政服务人员入驻平台的关键环节，确立了合法性、保密性、客观性、时效性和便捷性这5项基本原则，规范了身份信息、简历信息、体检报告信息等等的采集要求，明确了身份核验、证件核验、背景调查、信用核验以及健康核验、履历核验等等的审核流程。

0: 流程，并且呢建立了定期的复审机制啊，切实保障入住人员的专业性和可靠性，降低服务安全风险。
1: 电子商务家政服务平台质量这个评价指标体系呢，它就是围绕平台服务质量的评价，构建了涵盖基础服务质量与交易过程服务的质量两大维度的评价指示的提示。
0: 嗯，那么这次发布的三项的提示啊，共同构成了一个组合拳，建立了一个可靠的信用评价系统。那么我们也希望它在未来啊将会发挥更好的作用。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0: 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
0: 永荣股份链上党建聚合力，协同攻坚促发展；
1: 五权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1: 省消委会发布专项提醒，暑期报名学车需谨慎。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2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台江、苍山、静安调研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并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提质增效，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市领导张定峰、郑玉、郑红、许用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工业国货路提升改造项目是福州城区环堵工程重点项目。郭宁宁、吴贤德详细了解中心城区交通堵点、环堵工程规划实施及该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科学统筹谋划中心城区重要路网补短板，进一步提升骨干路网通行效率和承载能力，助力城市品质提档升级。要优化方案、倒排时序，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成、早投用，为群众创造畅通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来到市第一总医院古山院区，郭宁宁、吴贤德实地了解院区规划建设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叮嘱施工单位落实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劳动者健康安全，强调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紧盯时间节点，强化要素保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完善公共卫生和分级诊疗体系，统筹抓好专业人才引育、智慧医疗发展、特色学科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郭宁宁、吴贤德来到卢雷河畔，实地查看内河水质、口袋公园建设，了解河道管网设施运行、沿岸综合治理等情况，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巡河工作，加强水岸统治，抓好河面清洁、补水活水、生态净化等工作，持续提升内河水质和沿河景观，让幸福河湖成为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的亮丽名片。调研中，郭宁宁强调，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关键支撑，要聚焦两重、两新以及六张网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领域，抓好项目谋划储备，争取更多纳入国家和省重点项目盘，要紧盯目标任务持续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保质保量保安全，形成更多投资量和实务工作量，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0: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在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锦纶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丝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牵伸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

0: 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0: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核心技术攻关、职工民生保障等事项，均有党组织全程参与。党建引领的效能不仅实打实地体现在生产一线，也深度融入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共产党员、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主管杨新霞：
2: 企业给我们党员搭建的攻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攻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0: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推进质改数转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实体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支部建在链上工程与支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3: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5: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也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雅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游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商招租加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6: 通过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餐饮、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

0: 看了，还能住得好，网络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1: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迹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2: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1: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权招商机制效能，依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0: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招商为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品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3: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12号，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67名旅客离开黄岐前往马祖。不久，吉顺10号客轮就载着132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暑期带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5: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4: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岐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8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岐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台胞陈子睿。
6: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就到黄岐，然后中午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十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4: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7: 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4: 福州边检站执勤3队3级警长林燕霞。
8: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奔流引导，保。

0: 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暑期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区，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57.7%， 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方面。福建省消委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事项：报名前先核实驾校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机构，不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夸大宣传；缴费时务必转入驾校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约合同前逐条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核心内容。拒签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留存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一旦发生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协商不成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向属地监管部门消委会投诉维权。
3: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10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10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7.72亿元。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4: 以往的更多我看到的是从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了，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26届福建省科协年会主论坛12号在福州启幕。年会重点推进百场学术活动、百场科普活动、百篇优秀学术论文推选3个100活动，同步启动省科协学术活动月。
3: 福清市多校定制公交线路布局工作正有序推进，其中滨江中学、武岗中学定制公交运营方案已敲定，预计9月新学期开学投入运营。
2: 连江黄如论中学温泉校区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可提供1200个学位。
3: 眼下，罗源、建江镇、建江湾、景水海域的30万尾绿鳍马面豚在实验鱼排中长势喜人，目前已达到采收规格，正在陆续上市。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奖发票。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1: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

0: 其实啊，是它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它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

0: 好的礼物。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

0: 世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4: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荣股份链上党建聚合力，协同攻坚促发展。五权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夏送清凉润人心，致敬最美环卫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在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锦纶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丝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牵绳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5: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14: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核心技术攻关、职工民生保障等事项均由党组织全程参与。党建引领的效能不仅实打实地体现在生产一线，也深度融入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共产党员、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主管杨新霞：
0: 企业给我们党员搭建的公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公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14: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5: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14: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推进质改数转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实体

0: 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织布箭在链上工程与织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1: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雅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游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商招租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2: 通过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餐饮、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看鸟，还能住得好，玩得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0: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迹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3: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0: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全招商机制效能，依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2: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招商为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品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0: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 近日，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岐二号客轮载着67名旅客离开黄岐前往马祖。不久，吉顺十号客轮就载着132名的游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4: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0: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岐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八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岐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左右。台胞陈子睿：
5: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都到黄岐，然后周五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十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0: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的运营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6: 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0: 福州边检站执勤三队三级警长林燕霞：
7: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分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十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十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7.72亿元。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9: 以往的更多我看到的是从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的，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0: 盛夏八月，热浪袭人，有这样一群人，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热浪，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8月12号，由鼓楼区总工会、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主办的夏送清凉关爱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慰问活动，在军门社区小广场温情开展。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入夏以来，福州持续高温，为给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现场军门社区工作人员将提前熬煮的绿豆汤依次送到了大家手上，为户外劳作的环卫工人们消暑解渴。

0: 环卫工人包香江。
1: 给我们送来了很多防暑降温的物资，不仅在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份清凉，也是对我工作的鼓励与认可。
0: 此次慰问准备了丰富的清凉物资大礼包，包含牛奶、银耳、绿豆、各类花茶等消暑食品，同时配备防护喷雾、风油精和清凉油以及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一件件食用物资饱含着大家对城市美容师的敬意。除此之外，军门社区长期设置爱心茶摊，持续为环卫工人以及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消暑茶饮，让暖心清凉常态化。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2: 40的温度他们也从来不叫苦，希望通过我们的慰问，他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福州的第二个故乡对他的关心。
0: 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红：
3: 我们结合这个高温这个季节，精心挑选了绿豆、菊花茶，还有一些急救的这些物资送给我们环卫工人，把关怀送到一线岗位。今后呢，我们还将持续的开展暖心关爱活动，营造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进山抓几只野鸟，逮几只野兔子，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呢？可是却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所以啊，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路晓是怎么说的。
5: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鲫。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鲫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4: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在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赡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6: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头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

0: 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进行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能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Kitty 的问题。他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是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租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为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人都执行走的。
0: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新型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

今日看点，五泉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材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实施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纤轮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线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纤身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0: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核心技术攻关、职工民生保障等事项均由党组织全程参与。党建引领的效能不仅实打实地体现在生产一线，也深度融入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共产党员、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主管杨新霞：
2: 企业给我们党员搭建的攻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攻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0: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1: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改进质改数转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新实体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织布建材链上工程与织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

0: 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1: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2: 先锋侠在线，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典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顾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租招商加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桥：
3: 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餐饮、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看鸟，还能住得好，玩得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0: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籍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4: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0: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全招商机制效能，依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桥：
3: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招商为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品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面包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
5: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由他

0: 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12号，记者在福州港黄旗客运站看到，安琪二号客轮载着60名旅客离开黄旗前往马祖，不久吉顺十号客轮就载着132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旗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暑期带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9: 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7: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旗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8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

0: 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岐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左右。台胞陈子睿：
1: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就到黄岐，然后中午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十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0: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至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2: 七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0: 福州边检站执勤三队三级警长林艳霞：
3: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奔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0: 盛夏八月，热浪袭人，有这样一群人，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热浪，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8月12号，由鼓楼区总工会、鼓楼区东街街道居民社区、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主办的夏送清凉、关爱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慰问活动，在居民社区小广场温馨开展。我们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入夏以来，福州持续高温，为给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现场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将提前熬煮的绿豆汤依次送到大家手上，为户外劳作的环卫工人们消暑解渴。环卫工人包香江：
4: 我们送来了很多防暑降温的物资，不仅在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份清凉，也是对我工作的鼓励与认可。
0: 此次慰问准备了丰富的清凉物资大礼包，包含牛奶、银耳、绿豆、各类花茶等消暑食品，同时配备防护喷雾、风油精、清凉油、冰凉贴等防暑用品。一件件实用物资饱含着大家对城市美容师的敬意。除此之外，居民社区长期设置爱心茶摊，持续为环卫工人以及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消暑茶饮，让暖心情清凉常态化。鼓楼区东街街道居民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5: 40的温度他们也从来不叫苦，希望通过我们的慰问，他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福州的第二个故乡对他的关心。
0: 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红：
6: 我们结合这个高温这个季节，精心挑选了绿豆、菊花茶，还有一些急救的这些物资送给我们环卫工人，把关怀送到一线岗位。今后呢，我们还将持续的开展暖心关爱活动，营造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律常识：进山抓几只野鸟、逮几只野兔，你觉得是小事吗？可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路晓是怎么说的。
7: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2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鸡。画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鸡属于有重要

0: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应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应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1: 先锋资讯，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10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10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7.72亿元。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2: 更多我看到的是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的，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蛋蛋的诉求。蛋蛋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持西医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洪真，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荣股份链上党建聚合力，协同攻坚促发展。五权招商激活闽江河口湿地文旅，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夏颂清凉任人心，致敬最美还未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实施织布建在链上工程，打造织链聚能三力领航产业链党建品牌，以全域化党建布局赋能本地纺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正是产业链党建落地见效的典型代表。企业立足生产研发一线探索实践，总结形成133党建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经营同频共振、双向赋能的非公企业特色发展路径。走进永荣股份智能化锦纶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纺丝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转，从纺丝牵绳到成品检测，全流程智能可控。各关键工位上，党员骨干带头值守，细致巡检设备参数，跟进生产进度，井然有序的生产节奏，稳定可控的产品品质，背后是企业扎根一线的党建支撑。据了解，围绕生产经营核心，永荣股份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3: 我们的133党建工作法核心目标就是把党支部建在生产一线、研发一线，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

0: 把先锋力量汇聚到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1: 据了解，企业按照133党建工作法的整体框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全体党员争当技术创新、岗位建功、服务职工三类先锋，同步夯实组织建设、人才培育、文化凝聚三项支撑，通过落实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和

0: 我们党员搭建的公关平台遇到技术难题，党员公关小组集中研讨，合力突破。党组织不仅关心我们工作成长，也关注日常生活。身在企业，能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力量带来的凝聚力。大家干事，创业劲头更足。
1: 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2: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依托133工作法框架，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1: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体系，永荣股份持续推进治改数转与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延伸补强锦纶新材料产业链，企业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实现了企业发展、职工成长、社会效益的多方共赢。永荣股份的实践是福州新区长乐区以产业链党建赋能实体经济建设成果的生动注脚。通过支部建在链上工程与支链聚能三力领航党建品牌建设，福州新区长乐区以龙头企业党组织为纽带，串联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资源共享，难题共解，进一步为区域纺织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红色堡垒。长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纺织行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训强。
3: 接下来我们将以党建链串联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围绕向心力、行动力、服务力三大核心维度进行品牌内涵的迭代升级，将以全要素、全周期、全场景服务为企业发展倾账赋能，让服务温度转化为企业满意度和产业发展力。
1: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生命线，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源。今年以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紧紧围绕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的五全招商机制，积极推动周边农业生态化，全力激活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的文旅开发，把湿地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眼下，福建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景区景观提升工程进入关键收尾阶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园区景观配套焕然一新，古雅大气的翠涛书院修缮一新，与湿地自然风光相融，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打卡点。还原观光车道全线贯通，沿途设置多处观鸟屋、观景驿站等，既保留湿地原生态野趣，又兼顾游客游览舒适度，整体颜值与游玩体验实现大幅升级。湿地管理处负责人表示，不仅要保护好生态，更要利用好生态，通过招商招租自主运营的模式，把单纯的看鸟拓展成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产业链，让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热起来。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4: 通过五全招商引入社会资本，补齐住宿、餐饮、深度体验等配套短板，对游客而言，配套完善了，大家不仅能看鸟，还能住得好，玩得丰富。对村民而言，这些项目落地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客流，从而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1: 招商落脚点在于富民增收。紧邻湿地公园的文石村，通过深挖海丝历史底蕴，活化马山炮台等古迹资源，串联形成湿地观鸟、古址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开办特色民宿，引进专业文旅运营团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长乐区潭头镇文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武。
5: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村里的道路、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让游客进得来、停得下、玩得好；另一方面深挖我们村自己的特色，走一村一品的路子。
1: 以招商激活生态价值，以文旅带动乡村共富。下一步，湿地管理处将持续深化五权招商机制效能，以

0: 托全新升级的湿地公园载体，持续放大湿地生态优势，在做强湿地文旅特色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化项目，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产业协同带动沿线乡村产业提质，村民稳定增收。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陈书巧：
1: 我们将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与要素保障，坚守朝三位富民的落脚点，推动实施一村一平战略，鼓励村民盘活闲置房屋，发展特色民宿与农家乐，同时积极引入专业文旅运营团队，带动村民深度参与湿地的旅游服务，全方位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0: 暑假期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暑期客流高峰，许多台胞携家人搭乘海上巴士赴大陆探亲研学观光，各口岸职能部门同步升级暖心通关服务，以高效温情举措便利两岸群众双向往来。近日，记者在福州港黄岐客运站看到，安岐二号客轮载着67名旅客离开黄岐前往马祖，不久吉顺十号客轮就载着132名的游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连江黄岐对台客运码头。台胞中既有来大陆探亲访友的，也有来大陆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还有不少人是趁着暑假带着孩子来大陆观光旅游的。台胞蔡义军：
2: 趁这次的暑假跟家人一起来福州玩，吃点美食，带点伴手礼回台湾。
0: 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连江黄岐至马祖、福州马尾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八趟航班来往两地，因其具有管理服务优、航程短、中转台湾本岛便捷、价格便宜等优势，成为两岸人员交流往来的黄金通道，被两地民众亲切称为海上巴士。其中黄岐至马祖客运航线两地航程仅需25分钟左右。台胞陈子睿：
3: 马祖黄岐这条航线非常方便，早上10点开船，大概25分钟就到黄岐，然后中午这边吃吃饭逛逛街，下午3点就开船回去。7月份我来大陆十几次了，虽然人都很多，但是海关这边货物安检还是挺快的。
0: 今年7月以来，很多台胞带孩子来大陆游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运营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服务，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全时段开放，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黄岐监管科副科长黄福金：
4: 7月以来，黄马小三通客运航线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约45%，为给旅客创造更好的通关体验，我们将一次过检做法与动态预警调节机制相结合，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长，保障假期通关顺畅。
0: 福州边检站执勤三队三级警长林燕霞：
5: 现在正值暑期，家庭出行的旅客大幅提升，福州边检站针对出行旅客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提前制定勤务预案，做好旅客前置分流引导，保障出入境旅客顺畅通关。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先锋五新闻，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决赛12号在福州海洋经济科创高地举行。决赛采用8分钟项目路演加7分钟评委问答标准化赛制，21支科创队伍展开终极对决，参赛项目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决赛现场还设置大赛十年历程展区，集中呈现大赛十年发展脉络。据了解，自2017年首届赛事启动以来，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1172家科创企业参赛，成功孵化443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发放赛事奖金672万元，参赛企业累计获得投融资总额超7.72亿元。

0: 评委代表中闽金服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群峰。
1: 以往的更多我看到的是传统商业模式上面的创新，这一届的核心技术的底层的创新跟逻辑上面的清晰度更强了，特别在新材料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我们双创大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希望我们大家共同来一起营造更好的双创氛围。
0: 盛夏八月，热浪袭人，有这样一群人，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热浪，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与美丽。八月十二号，由鼓楼区总工会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主办的夏送清凉关爱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慰问活动，在军门社区小广场温情开展。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入夏以来，福州持续高温，为给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上夏日关怀，现场军门社区工作人员将提前熬煮的绿豆汤依次送到了大家手上，为户外劳作的环卫工人们消暑解渴。环卫工人包香江
2: 给我们送来了很多防暑降温的物资，不仅在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份清凉，也是对我工作的鼓励与认可。
0: 此次慰问准备了丰富的清凉物资大礼包，包含牛奶、银耳、绿豆、各类花茶等消暑食品，一件件食用物资饱含着大家对城市美容师的敬意。除此之外，军门社区长期设置爱心茶摊，持续为环卫工人以及广大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消暑茶饮，让暖心清凉常态化。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林丹：
3: 四十的温度他们也从来不叫苦，希望通过我们的慰问，他们感受到温暖，感受到福州的第二个故乡对他的关心。
0: 福州大红朗杰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红：
4: 我们结合这个高温这个季节，精心挑选了绿豆、菊花茶，还有一些急救的这些物资送给我们环卫工人，把关怀送到一线岗位。今后呢，我们还将持续的开展暖心关爱活动，营造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起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啊，进山抓几只野鸟，逮几只野兔子，您是不是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呢？可是却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所以啊，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路晓是怎么说的。
6: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鲫。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鲫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5: 先锋944正午热线，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奶奶今年90岁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在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赡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需要高额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

0: 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承担这个抚养，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顶漏水，把储藏室里头存放的家具和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进行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Kitty 的问题。她前夫的房子被拍卖之后呢，对方是支付了租房补贴。由于她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她申请查封了这一笔租房补贴。请问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她前夫作为租房补贴，还是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对吧，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1: 好，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洪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 一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 一，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啊，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淡淡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持 C 一驾照六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 B 一，请问增驾的话有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3: 持有 B 一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 一的准驾特性。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 一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呢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啊，他说已经71周岁了，驾照呢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呢要考3例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挡风证拨热线常驻证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他70多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例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例测试。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大董想问啊，到底什么是3例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3例测试呢？我们同样有请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回复。
1: 3例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3: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先锋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那么，但是呢，在一些部分的县域以及3、4线城市啊，驾培行业呢，却滋生出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等的乱象，成为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2: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的县域和3、4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还有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了学员的负担。
0: 那么2022年到今天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是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啊，是高发区域。那么涉案总共的件数呢，达到了100余家的本地驾校，单案的涉案主体呢是4家到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2: 典型案例啊，直指垄断的现象，比如说重庆铜梁有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呢从200多元的价格抬至了900多元。整治之后，费用大幅度的下降，群众直接享受到了降价的红利。
0: 超过30%的案件呢是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孙子由奶奶抚养长大，是否要和叔伯一起承担奶奶的赡养费用呢？
2: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那么他呢在2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了。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啊一起抚养奶奶至今。那么今年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几个兄弟来进行平摊啊，那么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义务要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啊，他说的是他自己哈。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的回复。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顶层漏水，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进行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不会的。
0: 好，微信网友 Katy 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他前夫的房子呢被拍卖以后，对方啊支付了租房补贴，那么由于他前夫拖欠2个孩子的抚养费，于是呢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一下，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吗？还是说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1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标准，给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1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3: 听说
1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能不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呢？
2: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16: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6: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呢，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啊，能不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7: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

0: 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留的问题，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

0: 住权吗？打分这边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它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分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租车公司如果没有买商业险，那么车辆如果出了事情，到底由谁来负责呢？很多的朋友啊，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租车出游，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差，但是呢，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应该要齐全吧，出了事儿有保险来给自己兜着，自己呢只管开车就行。可是啊，如果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剐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而商业险压根儿就没买，几万块钱的维修费用砸下来到底该由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4: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险缺失情况，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被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啊。这进山呢，想抓几只野鸟，逮几只小兔子，觉得是一件小事。可是呢，却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啊。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露晓是怎么说的。
6: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鸡。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鸡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2: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呢，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情况，并且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了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
0: 发布会呢，重点介绍了2025年1月至2025 2026年

0: 六月之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这期间呢，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伐、盗伐林木以及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呢，创新推行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的协同联动的这样一个动作，筑牢生态法治的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1: 今年呢，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2: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但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做出了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做出了裁判和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也提出了重要的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1: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4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肺癌手术呢，已经8年了，还能够办理慢特病吗？
2: 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的吗？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哥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静心的朋友，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肺癌手术已经做了8年了，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办理慢特病呢？他是职工医保退休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理。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
1: 对。
2: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就是他要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也就是说，他首先要选择一个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然后呢，由这个
2: 对
1: 由这个主治医生
2: 的
1: 来判断。
2: 以上职称的医生去判断，然后符合条件的话，医生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的待遇认定表，然后这个还要医院盖章，盖完章以后，一种是他通过线上备案就可以就这张表，然后通过我们的就是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申报门诊慢特病的地方，也可以线下，比如说你医院盖完章，因为医院都有那个医保服务站的窗口，就可以直接备案，也可以到我们的经慢机构的窗口备案。
1: 也就是说它符合条件的话，还是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2: 我还想
0: 问一下，他您刚刚说的，比如说他当时的手术的和治疗的手段是放化疗，和他手术完以后多久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2: 因为他现在
0: 已经八年了，
2: 我们不了解他现在的身体的情况跟病情的情况，这个是医生去判断，
1: 所以要医生来判断。
2: 以后还后面还需不需要进行放化疗这些治疗？
0: 明白。
2: 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对。
1: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看网上说啊，说这个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是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2: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
1: 也就是说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哈。
0: 好，
2: 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很热的朋友，他说他的宝宝呢出生就还没有办理医保，挂的是他丈夫的医保名下，那他想问他的宝宝是不是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来进行看病呢？
2: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
0: 但是我们现在福州还是很方便的，一出生就可以直接帮您办理这个参保手术。
2: 对，我们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不用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
0: 对，
1: 所以
2: 对，然后先参保，然后对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然后我们有一种是，就是现在有做的那种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然后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小孩居民医保没有个人账户嘛，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职工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0: 明白。
1: 好，再来看一下永远有多远。
0: 他说自己呢是从94年的12月一直到2010年的12月啊，这大概有16年的时间在河北的保定部队服役的。请问一下，认定医保有几年视同缴费的呢？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
0: 好的，就目前是都有认定的哈。
2: 对，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的

0: 新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消费年限。
1: 好。好的，谢谢。
2: 嗯，好，明白了。
1: 好，谢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
2: 谢谢您。嗯，哎，好，再见。嗯，
0: 再见。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棠，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今十七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

0: 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啊，看网上说换证要考三力测试，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淡淡给我们的留言啊，说持 C1 驾照六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的话有什么要求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3: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呢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啊，他说已经71周岁了，驾照呢没有扣过分，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呢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3: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大董想问啊，到底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我们同样有请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回复。
3: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
1: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3: 对。
2: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先锋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那么

0: 但是呢，在一些部分的县域以及三四线城市啊，驾培行业呢却滋生出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等的乱象，成为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1: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的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还有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

0: 及再办价赔垄断案件是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啊，是高发区域。那么涉案总共的件数呢，达到了100余家的本地驾校，单案的涉案主体呢是4家到17家不等，价赔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1: 典型案例啊，直指垄断的现象，比如说重庆铜梁有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赔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五统一，将摩托车培训呢从200多元的价格抬至了900多元。整治之后，费用大幅度的下降，群众直接享受到了降价的红利。
0: 超过30%的案件呢是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来自于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孙子由奶奶抚养长大，是否要和叔伯一起承担奶奶的赡养费用呢？
1: 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选择什么样的案由呢？
0: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我们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奶奶呢今年九十岁了啊，养育了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那么他呢在两岁的时候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了。从2013年开始呢，他便和几个伯伯啊一起抚养奶奶至今。那么今年的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几个兄弟来进行平摊啊，那么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啊，有没有义务要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啊，他说的是他自己哈。我们来听一下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的回复。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
2: 协商，对，
1: 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

0: 大为主。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顶层漏水，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了。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的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进行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么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2: 好，微信网友 Katy 给我们的留言啊，说他前夫的房子呢被拍卖以后，对方啊支付了租房补贴，那么由于他前夫拖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于是呢他申请查封了这笔租房补贴，想问一下，法院会将这笔钱分配给他前夫作为住房补贴吗？还是说会判给孩子作为抚养费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那么这个钱是拍卖唯一住房之后的一种过渡的安置费用嘛？那它是保障这个被执行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居住条件的。那通常情况下面，法院是会预留，就是按照福州法院的做法，会预留一年到半年的这种租金标准的必须费用。如果说这个超出了这个费用，这个标准比他给的更多了一点，那通常会优先保障子女的这种生存权吧，就是抚养费嘛。那如果说他这个仅够他这个居住这个半年一年的这个租房，就是很最低标准的时候，那还得要先保障一个就是被执行的这种基本生活条件，这个也是必须，不可能把钱都执行走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8:00，
4: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

0: 力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大雨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阵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还有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能不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呢？
3: 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
2: 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的留言啊。他说呢，在福州上班，户口呢还在农村老家啊，能不能继承老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5: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留的问题，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5: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嘉义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自己名下是有房子的啊，女儿未成年时呢又全款买了一套房，而且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一下，如果给女儿全款买的房子，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5: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租车公司如果没有买商业险，那么车辆如果出了事情，到底由谁来负责呢？很多的朋友啊，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会租车出游，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差，但是呢，都觉得反正车子是租车公司的，保险应该要齐全吧，出了事儿有保险来给自己兜着，自己呢只管开车就行。可是啊，如果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剐了蹭了，一查才傻眼，租车公司只买了交强险，而商业险压根儿就没买，几万块钱的维修费用砸下来，到底该由谁来赔呢？租车公司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凯丽是怎么说的。
6: 陈律师，我租了辆车外出，不小心和人发生了刮擦，这才发现租车公司只给车子买了交强险，没买商业险。现在出了事故，该谁来赔钱？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强制保险在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按合同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损失都必然要由你全额承担。租车公司若未如实告知商业

0: 甚至故意隐瞒风险，这属于合同违约、服务瑕疵。你赔完钱之后可以另行起诉租车公司，要求租车公司按过错承担赔偿费用。还有一种情况，租车时你已经明确知晓无商业险，仍然签订了租赁合同，这就算你自愿接受风险，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记住核心关键点，租车公司有义务如实告知车辆保险情况，被告知隐瞒无商业险的本身就是违约，出了事故驾驶人赔付完就可以依法起诉追偿，让租车公司来分担损失，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啊。这进山呢，想抓几只野鸟，逮几只小兔子，觉得是一件小事。可是呢，却有人因此被判了刑，还罚了钱啊。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口号，这条法律红线千万别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庭法官助理魏露晓是怎么说的。
2: 喜欢进山游玩、户外露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不少人上山总想做点野味带回家，觉得就是小事一桩，可一不小心就触犯了刑法，坐牢又赔钱。2023年，张某甲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只画眉鸟，两年之后，他又先后在宁德蛟城、福州罗源架设捕鸟网抓捕画眉鸟，不仅自己捕猎，还邀约张某乙参与作案。张某乙负责准备捕猎工具，两人一共捕获了18只小鸡。划重点，画眉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鸡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有保护动物，同样受法律严格保护。二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张某甲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和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张某乙因犯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此外，两被告人还需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4000元。保护野生动物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非法捕猎买卖保护动物，最后自由钱财双双受损，得不偿失。如果发现有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及时向公安林业部门举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哈，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呢，8月10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2025年以来福州中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的情况，并且发布了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全面展现了福州中院常态化推进生态环境司法全覆盖、全链条、全方位保护的工作举措与成效。
1: 发布会呢，重点介绍了2025年1月至2026年6月之间，福州中院在生态审判领域的主要成果。这期间呢，全市法院共审结涉生态环境刑事犯罪案件91件，重拳整治滥伐、盗伐林木以及非法采矿、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判罚生态修复赔偿金、劳务代偿等共计643.43万元。同时呢，创新推行海洋碳汇赔偿机制、技术调查官机制等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加强与多部门的协同联动的这样一个动作，筑牢生态法治的屏障。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4: 今年呢，我们福州法院推出了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新机制，把生态司法的保护思路延伸到了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改变了过去只关注办案的模式，实现了从风险预警、线索排查到事后的修复监督、普法宣传的全链条保护。同时，我们也加强与文物、文旅等部门联动，高效化解纠纷，降低维权成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也兼顾传统的文化、非遗产业的活化和传承，更好地守护我们的闽都文脉。
3: 会上，福州中院还发布了9件生态环境审判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领域。案件不但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做出了指引，聚焦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对行政机关履职、证据固定、案件移送等实务问题做出了裁判和指引，为执法与司法联动也提出了重要的参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生态环境审判庭副庭长陈青。
4: 很多市民呢，觉得我们生态案件离自己很远，

0: 其实呢，生态案件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拿本次发布会通报的生态损害赔偿案件来说，四名被告将企业废置的铝灰私自运到了福清市西坑村废弃矿坑内倾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也没什么影响。可是经过夏季的雨水冲刷，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到的土壤中，不仅空气弥漫着恶臭，还差点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最后，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才把受损的环境修复回来。这个案件啊，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办企业经营必须严格遵守环保底线，绝不能随意的倾倒工业废料和建筑垃圾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要贪图小利破坏环境，一旦发现有人私自倾倒废弃物，可以举报提供线索，一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亲肺癌手术呢，已经八年了，还能够办理慢特病吗？
1: 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的吗？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好的，1944政务先锋，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哥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静心的朋友，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肺癌手术已经做了8年了，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办理曼特病呢？他是职工医保退休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理。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
1: 对。
2: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曼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个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就是他要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也就是说，他首先要选择一个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然后呢，由这个
2: 对
1: 由这个主治医生
2: 的
1: 来判断。
2: 以上职称的医生去判断，然后符合条件的话，医生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曼特病的待遇认定表，然后这个还要医院盖章，盖完章以后，一种是他通过线上备案就可以就这张表，然后通过我们的就是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啊，然后里面有一个那个申报门诊曼特病的地方，也可以线下，比如说你医院盖完章，因为医院都有那个医保服务站的窗口就可以直接备案，也可以到我们的经办机构的窗口备案。

0: 也就是说它符合条件的话还是整个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嗯，我还想问一下，他您刚刚说的比如说他当时的手术的和治疗的手段是放化疗，和他手术完以后多久的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对吧？
2: 因为他现在
1: 已经八年了，
2: 我们不了解他现在的身体的情况跟病情的情况，这个是医生去判断，
0: 所以要医生来判断
2: 以后还后面还需不需要进行放化疗这些治疗。
1: 哦，明白。
2: 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对，
0: 明白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看网上说啊，说这个慢病起付线是从明年开始取消是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2: 目前我们的子宫医保现在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
0: 也就是说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哈。
2: 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很热的朋友，他说他的宝宝呢出生就还没有办理医保，挂的是他丈夫的医保名下，那他想问他的宝宝是不是可以用他丈夫的医保来进行看病呢？
2: 没有，我们就诊都需要用本人的医保就诊的。所以他宝宝首先要参保才能就诊。
1: 但是我们现在福州还是很方便的，一出生就可以直接帮您办理这个参保手术。
2: 对，我们而且像这几年的按照我们安育扶娃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这3年的就是都还是就是可以自助参保的，就不用小朋友不用交钱，这几年还有这种政策。
1: 对，
0: 所以
2: 对，然后先参保，然后对参保完，然后按照宝宝的待遇去享受。然后我们有一种是就是现在有做的那种家庭共济嘛，但这也是要孩子自己有参加医保，然后孩子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就诊，然后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小孩居民医保没有个人账户嘛，余额不足了嘛，然后家长比如说子宫医保有2000元以上的个人账户这块的放到共济账户里面去，个人账户余额的一种共享。也没有办法用他父亲的医保去看病。
1: 明白。
0: 好，再来看一下永远有多远。
1: 他说自己呢是从94年的12月一直到2010年的12月啊，这大概有16年的时间在河北的保定部队服役的。请问一下认定医保有几年视同缴费的呢？
2: 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在部队正常的参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视作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那这具体是以他的退伍证或者其他这种证明材料的认定为准的。
1: 好的好的，就目前是都有认定的哈。
2: 所以那还比如说他在有没有比如说有医保同时有医保缴费啊，会不会出现重复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具体以他的实际情况为准。但正常来讲，如果是正常参军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好好的，谢谢。
0: 好，明白了。
1: 好，谢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
0: 谢谢您。好，再见。
2: 再见。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棠。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

0: 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 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卢塘村负责芥菜种植。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 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

0: 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起斤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0: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6: 穿上这身衣服，
1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6: 进发了啦！
18: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9: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8: 嗯，你也是。
1: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

0: 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4: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

0: 三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4: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1: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0: 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净。

0: 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0: 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0: 没事儿，顺路呗。
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连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

0: 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嘘，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

0: 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8: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

0: 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7: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6: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8: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 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

0: 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

0: 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

0: 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

0: 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七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5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福州市委12届12次全会举行，
2: 郭宁宁、吴贤德与中国邮政集团董事长刘爱丽座谈交流，
1: 福州日报昨天刊发社论，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
2: 我省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申请，最高补助600万元。
1: 福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前七个月进出口超6000亿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8月13号，中共福州市委12届12次全会举行。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

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郭宁宁受市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13号，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13号在福州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市委委员30人，市委候补委员6人，市纪委委员、市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党的20大代表、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和市第12次党代会代表中的部分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等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郭宁宁受市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郭宁宁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并讲话。全会充分肯定市委12届10次全会以来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市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提质、向新向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势，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在新征程上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中央对台工作大局的应有之义，是福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现实需要。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把握创新发展规律，强化前瞻布局和系统谋划，加快推进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建设，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地区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4五以来，创新型省会城市建设走深走实，全市创新基础更加坚实，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创新生态更加优越。但创新研发投入、创新主体活力、创新资源汇聚、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创新驱动发展仍要进一步加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补齐创新短板的关键攻坚期。新征程上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核心位置，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为15五乃至更长时期福州各项事业高质量

0: 可持续发展打牢根基。全会指出，新征程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福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全会指出，新征程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 3.0% 以上，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效，358X 产业集群关键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融台创新融合深入推进，综合创新能力在全国城市争先进位。到2035年，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城市第一梯队，融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更加彰显。全会强调，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锚定目标，加力攻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突破，要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高水平科创主体，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促进高效率转化应用，在打造全省科技创新策源地上加力攻坚。要推动两创深度融合，重点聚焦数字、海洋、绿色等领域，以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加力攻坚，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完善一加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在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上加力攻坚。要拓宽科技交流合作，发挥省会对台侨乡优势，构建福州都市圈创新协作模式，支持融台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机构常态化开展对接合作，积极拓展对外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渠道，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上加力攻坚，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创新成果汇聚福州。全会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系统集成，紧跟市场导向，注重因地制宜，坚持久久为功抓创新，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全会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规划衔接、政策协同、工作落实，以严实作风抓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德贤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座谈交流，请听报道。
2: 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刘爱丽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邮政集团长期以来对福州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0: 并简要介绍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福州始终牢记嘱托，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福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抢抓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等政策机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中国邮政集团作为实业与金融紧密结合、业务多元的大型央企，在服务发展、促进开放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奋进十五五，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潜力无限，希望中国邮政集团加强再融投资布局，共同用好六张网建设等支持政策，谋划落地实施重点项目，持续深化现代物流、智慧物流、跨境物流以及综合金融服务、融台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创新应用、场景拓展、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双向赋能中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刘爱丽对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简要介绍中国邮政集团经营发展成效，表示将充分发挥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协同优势，进一步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助力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携手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中国邮政集团副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卢伟，市领导郑玉、赵明正参加。
1: 福州日报昨天刊发社论，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文章指出，市委12届12次全会13号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福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4次全会部署，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福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我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岷江奔流不息，创新浪潮涌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会城市，努力为新征程、新福建建设多做贡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日前，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发布通知，启动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申报工作。本次奖补依托省级专项政策及实施细则落地，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本次奖补面向福建省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并建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科技型企业。厦门市企业按本地专属政策申报享受，申报企业需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其中企业2025年度内部研发支出较2024年度增长100万元及以上，且当年允许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200万元。企业需合规开展研发活动，依法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纳同企业需按要求填报研发统计报表，同时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无严重失信行为，确保申报资质合规有效。奖补方面，按照2025年度允许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较2024年度增量的6%给予奖补，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本次奖补推行线上申报与免申即享双渠道模式，企业可于2026年9月11日前登录福建省金融服务云平台完成注册填报，上传加盖税务部门公章的纳税申报表及研发费用明细表等材料。

0: 全程无需提交纸质文件。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可在9月6日前向属地科技部门提交授权书，授权税务部门推送相关数据，即可享受免申即享便捷服务。
1: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持续升温。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 6262.2 亿元，同比增长 10%， 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 53.4%。 其中出口 3266.8 亿元，同比增长 5.6%， 进口 2995.4 亿元，同比增长 15.3%。其中对东盟进出口2290.9亿元，同比增长 7.1%， 对拉美地区共建国家进出口1110.9亿元，同比增长 13.7%， 对非洲共建国家进出口719.7亿元，同比增长 21%。 民营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999.3亿元，同比增长 18.8%， 占同期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的 63.9%。 此外，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抢眼，出口197.2亿元，同比增长 62.5%。
0: 记者昨天从市工信局了解到，福州市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正式印发，2026年度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正式启动。通知明确，申报主体需为依法注册且在福州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的企业，无涉黑、涉恶违法行为，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失信企业名单。申报方向分为两类，一是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二是人工智能硬件新产品。第一类申报主体需为场景实际应用运营企业或技术供给企业，如为技术供给企业，需联合场景实际应用运营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申报，联合体成员数量不得超过3家，申报场景需采用成熟、稳定、可靠的技术，并已落地完成，对行业和企业转型升级支撑引领作用突出，成效显著。第二类申报产品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突出、性能稳定、质量安全可靠、综合性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产品需以实现市场应用推广，应用效果明显，具有较高实用价值和示范推广价值。奖补标准方面，福州市每年评选发布一批市级高价值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每个给予20万元奖励，每年评选项目最多不超过10个，对企业在福州市研发生产实现规模化应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硬件新产品，与入选国家级或省级不重复，给予奖励。单个产品所获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年奖励产品最多不超过6个。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右桥施工及全桥主体结构贯通打下基础。东港特大桥是国道 G228 线福建境内最长跨海大桥，北起福清江静镇前华村，南至江阴镇蒲头村，是区域重点交通基建工程。
0: 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省出口竹家具3.2亿元，同比增长 4%， 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一。
1: 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国石油苍山龙江加油站日前在福州投入试运行，这个加油站总占地面积5840平方米，即

0: 加油、便利店、餐饮、洗车、充电服务于一体，日均途经车流3000至4000辆次，日均进站服务约700辆次。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俊堂，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00，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开始施行，从环境保护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带来哪些重要变化？
0: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展示了怎样的生态图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7月金融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之声专访欢迎来龙餐馆导演文牧野，在战火纷飞中好好吃饭是一种念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晨六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